0: 这车一定很废。
1: 小子，换女朋友了？
0: 快看吧，
1: 您懂得多好，开着个跑车来追你这穷小子，你就当真一点都不动心？
0: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就想一心一意当兵。
1: 我成功了，还跟大家道个别。
0: 我们都知道，
1: 耍领完车。